你会不会觉得在踏入职场步入社会前，总是有不少的声音在身边说做人不要太实在，凡事可以多长一点心眼，就好像老实巴交呢就注定被欺负，而精明世故则有更多的路子可以来走。不知道当你走过这条路，或是你还没有踏进这条路的你，心里会不会抱有着这样的想法，或者是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之后，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分享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家时至今日，你还有写过叫做情诗这样东西吗？也许情书你写过，但是情诗比较浪漫，比较带有诗情画意的那种格式的，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写过了。当然很多的人呢会把这种诗歌的情感付诸在歌曲里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那英以及孙楠一首《只要有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王铮亮所带来的幸福时光机。

刚刚有对这个自拍的事情来吐槽一番，那既然已经吐槽一次了，那我就再来说一个另外一个吐槽点吧。就是在朋友圈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朋友他会想要去推荐一些餐厅或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但是在说完之后呢，又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最后落尾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呢，就私信来问我吧。我每次看到这种，我就会觉得如果你想要真心的推荐，那你就说，或者是就直接不说，等着别人去问你，非要打一句如果你想知道再来问我，这样子的话看上去就特别的让人感觉不舒服。假如我看到这样子的文字的话，本来我想要知道的话，我也不会去要刻意问你了，就是这样。

的综艺节目他做七年之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爱的这个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在中国也是奔跑吧兄弟的这个版权嘛，看到这个李光洙他在台上领奖，然后说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一一感谢了他的节目当中的兄弟姐妹们，也让大家是感动的热泪盈眶。张惠妹的这首了不起分享一首只要平凡，来自于王硕勋和袁依依。

现在是上午9点，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Sienna Spiro Die on this hill。 你好，我是 Max 玉成 Asia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呢，有好歌有娱乐资讯的陪伴，绝对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如果你想要推荐歌曲，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近听到的是什么好歌了。节目开始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来自 Maroon 5 的 Heroin。

接下来是 Dave 和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呢，从早期的突破作品就拿下了多个大奖了，再到现在不断推出的新合作，一直是英国说唱很重要的声音之一。这次和 Thames 的合作呢，也加入了更偏情绪还有旋律的感觉。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更喜欢一个歌手早期的粗粝感，还是后期更成熟的版本呢？歌手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有些歌不是陪你热闹，而是陪你清醒。 Love Me Not 这首歌唱的就是当爱开始让你怀疑自己，你是不是该先选择离开。 Revan Lanay 呢，就是用轻柔的声线完成了一次成熟的告别。现在呢，让音乐继续说下去，我们有 Revan Lanay 的 Love Me Not。

Loewe 的音乐呢，总像是一封写给旧时代的情书，却藏着当代的敏感还有挣扎。 How I Get 这首歌在温润的编曲中渗出淡淡的阴影，把恋爱里的自我怀疑唱得格外优雅，弦乐缓缓铺展，情绪层层递进。现在呢，把耳朵交给 Loewe， How I Get。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Lady Gaga 宣布了一部全新的演唱会电影 Mayhem Requiem， 记录一场在洛杉矶举行的特别演出，那而且现场是完全禁止手机的。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人拍摄的演唱会里，你会更投入还是反而有点不安记不住呢？那我非常享受当下，但是呢事后想找回片段的时候，每次感觉非常不安的，因为找不到了。先来听听这首歌，定定金了 Die With A Smile。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Madison Beer 就讲述了自己与心理健康的抗争。他坦言，网络上的负面声音呢，让他很痛苦，但音乐呢，让他找到了释放的力量。之前发行了这一张充满自我疗愈与真诚表达的专辑呢，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 Madison Beer 的 Bitterswee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一个小时节目那么快就要结束了，那你还是可以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就是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库、狗音乐库、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再见。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

读书的时候最让我回忆的一件事情就是写粉笔字，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会用粉笔来写字，然后当时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也喜欢拿粉笔在这个黑板上来涂涂画画，而且还可以练自己的粉笔字的这个好看程度，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蛮有回忆感的。继续来送上 TT 他，来自于宇宙人。

生活的地球只是这个宇宙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当中呢，还存在着我们太多太多未可知然后要去探索的世界了。而天上的星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又美好的存在。来听到这首选择失忆，来自于季彦霖。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错的人》，来自于萧亚轩。

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听歌的软件就是比如说像网易云这样子的 APP 啊，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歌曲，每一首歌的评论里面都有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在那个评论区，就不知道大家是胡编乱造的呢，还是真的为了这首歌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网友们也是挺有才华的哈。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依靠》。

8:45。在说再见的时候呢，需不需要一个仪式来告诉你我要跟你再见了？有人会选择不告而别，不辞而别，但有人真的会好好的、认真的来说再见，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

长大以后会做什么职业，也许跟你小时候的身体上的一些天分会有所关系。比如说长得高的往往会被送去打篮球，或者是当模特，或者是做跟身高比较有优势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呢，他小的时候最开始就是想当模特，来听到王菲的《人间》。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

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着奶奶一起去买菜。这个做了一辈子饭的老太太，总是会很有意识地教我分辨猪肉的新鲜程度、茄子的老或嫩、青菜是否打了农药。回到家，奶奶便会给我一把小椅子，让我坐下，帮着她剥豆子、剪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那个时候的我懵懵懂懂地重复着这一些简单劳动，却并不懂得奶奶是在教我做饭，教会我一生中最平凡但也最不凡的事情。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爱，而那一些已经不在的人曾经给你的爱，却是让人一生难忘。继续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戒烟。

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听到《天龙八部》之宿敌，来自于许嵩。

实就像歌曲里面所要表达的，爱情在这个时代无关是非，其实我们是一群必须适应在这个感官世界水陆两栖的双栖动物。歌曲里面所要阐述的究竟是怎样的爱情价值观，要怎么说一个大家都有共鸣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存在这个城市男女最普遍却又是锥心刺骨的爱情流行现象吗？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眼神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安以轩所带来的。

0: 何以笙箫默里何以琛有一句情深至切的话，让无数少女为之泪奔。他说，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即使面对的是所有人异样的目光，可是那又如何。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1: 醒在空荡的床

时间，现在是14:44。继续来送上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蓝又时。

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是自己喜欢的旋律，流畅轻松，像自言自语的诉说。第一次听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就是喜欢上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有很多的惊喜值得你不期而遇。接下来听到这首掌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嘿，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Hello，
2: Asia FM，
1: Turn to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这样的歌曲很适合在这个时段来聆听，清新爽朗动听的旋律，曼妙的音符，清澈的音色，收放自如的演唱，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清新和爽朗的透明感，带来属于蓝天属于阳光的羞涩却甜甜的回忆。继续来分享不说的誓言，来自于柯以柔。

0: 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5:14。

记得有一位音乐老师说，有的歌曲一般构思时间会很短，灵感来了赶都赶不走，这似乎和生活有关，更和经历有关，所以很多歌曲都以写实的笔触叙述着生活历练的完整历程。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段逆鳞般的往事，或许在我们生活的不经意之间，在举手投足之时会突然涌上一种思念，思念也就酿成了孤单。也许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放飞的心情找个家。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慢慢》。

0: 向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周传雄所带来的《爱的告别式》。

对未来的人生伴侣，每个人都有自己设定的理想状态，不过现实总是和理想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很多人在爱情的路上走走停停。人人都说好事多磨，而爱情之路更是百转千回，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我们兜兜转转走了些许弯路，或者在一个地方等了很久，但是我们收获了成长与勇气，而总有一个人温柔只为你绽放。继续来听到何洁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0: 现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时间是15:47。接下来送上鞠文贤所带来的。

太太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孙俪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她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接下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忘情水》。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刚听过的歌曲是 Sienna Spiro Die on this hill。 你好，我是 Max 玉成 Asia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呢，有好歌有娱乐资讯的陪伴，绝对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如果你想要推荐歌曲，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近听到的是什么好歌了。节目开始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来自 Maroon 5 的 Heroin。

接下来是 Dave 和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呢，从早期的突破作品就拿下了多个大奖了，再到现在不断推出的新合作，一直是英国说唱很重要的声音之一。这次和 Thames 的合作呢，也加入了更偏情绪还有旋律的感觉。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更喜欢一个歌手早期的粗粝感，还是后期更成熟的版本呢？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有些歌不是陪你热闹，而是陪你清醒。 Love Me Not 这首歌唱的就是当爱开始让你怀疑自己，你是不是该先选择离开。 Revan Lanay 呢，就是用轻柔的声线完成了一次成熟的告别。现在呢，让音乐继续说下去，我们有 Revan Lanay 的 Love Me Not。

Loewe 的音乐呢，总像是一封写给旧时代的情书，却藏着当代的敏感还有挣扎。 How I Get 这首歌在温润的编曲中渗出淡淡的阴影，把恋爱里的自我怀疑唱得格外优雅，弦乐缓缓铺展，情绪层层递进。现在呢，把耳朵交给 Loewe， How I Get。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Lady Gaga 宣布了一部全新的演唱会电影 Mayhem Requiem， 记录一场在洛杉矶举行的特别演出，那而且现场是完全禁止手机的。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人拍摄的演唱会里，你会更投入还是反而有点不安记不住呢？那我非常享受当下，但是呢事后想找回片段的时候，每次感觉非常不安的，因为找不到了。先来听听这首歌，定定金了 Die With A Smile。

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Madison Beer 就讲述了自己与心理健康的抗争。他坦言，网络上的负面声音呢，让他很痛苦，但音乐呢，让他找到了释放的力量。之前发行了这一张充满自我疗愈与真诚表达的专辑呢，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 Madison Beer 的 Bitterswee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一个小时节目那么快就要结束了，那你还是可以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就是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的节目。接下来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佳慧的这首歌，叫做《真的爱上你》。

有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你才听到的是这首歌，叫做《游翔云亭》。

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继续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桃花》。

这个世界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有选修必修，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来听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闭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接下来分享一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早就说过音乐呢是有一个潮流的轮回转的，最近很多歌手都在尝试反复之前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音乐风格。那今天要听到这首回归单曲是来自 Lizzo， 歌名叫做 Don't You Make Me Love You， 这是他即将发行的全新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单曲，带有浓厚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格。他曾经在纽约和洛杉矶的演出当中呢就是唱过这首歌，而连续开出的十二场演出也是场场售罄。这一次的新专辑，他将再度与长期合作的

更棒了。我们也期待这张新专辑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现在听这首新歌，我们有请李宗松来 Don't You Make Me Love You。 在 Asia Talk Music， 我还是李松，不要走开。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前两天看了一个介绍 Celine Dion 的短视频，然后就翻出了他在2019年的9月份发表的一首 EDM 的作品，叫做 Imperfections。 这是一首充满着力量的电子舞曲，收录在他第12张录音室专辑 Courage 当中的豪华版里，这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歌。这首歌呢，标志着他在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之后，以全新的音乐风格强势回归。 Imperfections 的核心主题呢，是自我的接纳跟自爱。歌曲坦诚地探讨了个人内心的不完美跟伤痕，并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在有能力去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这首歌发布之后呢，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是被很多乐评网站称为 Celine Dion 这几年来最具时兴味道的一首单曲。当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Celine Dion 还没有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在2022年他被确诊了僵人综合症，其后他一直坚持康复跟治疗，而且也是时刻保持自己在大众面前的一个曝光，让大家看到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与病魔抗争的这种毅力。所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也是希望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康复，然后早日的回到我们的乐坛当中。有请Celine Dion送来这一首歌 Imperfec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 HFM 问候各位，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在流行音乐愈发激烈的竞争当下呢，老牌天后的每一次回归都备受关注。那么近日 Jennifer Lopez 就凭借跟 David Guetta 合作的新歌 Save Me Tonight 成功在英国音乐市场掀起波澜，再度证明了他不容忽视的号召力。数据显示，这首新歌 Save Me Tonight 一经发布就空降到了英国官方单曲销量榜的第20位，同时在下载榜单上取得第18位的成绩。这一表现不仅是这首歌迅速跻身畅销单曲的行列，也成为 Jennifer Lopez 近年来最亮眼的成绩之一。对于熟悉她的音乐轨迹的乐迷来说呢，这样的回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2年前 Jennifer Lopez 推出个人第9张录音室专辑 This Me Now， 虽然在粉丝间是引发了期待，但市场反响却不尽如人意，在英国排行榜仅位列到了第55位，成为他职业生涯中表现相对较弱的一张作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Save Me Tonight 的出现被外界视为是一次及时止跌，尤其是在下载榜方面，这首歌让他重回到10多年来未曾触及的高度之上啊。上一次他类似的排名区间还是要追溯到2013年的 Live It Up。 换句话说，这次成绩不仅是一次普通的上榜，更像是一种久违的回归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成功呢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加持。作为全球知名电音制作人 David Guetta 近年来持续活跃在主流市场，他的作品在欧美的舞曲领域拥有着稳定的受众。两个人的合作呢，把流行旋律跟电子节奏融合，既保留了 Jennifer Lopez 标志性的舞曲风格，又贴近了当下的流行趋势。当然也有很多粉丝在听过之后呢，大呼这首歌的这种编曲方式已经过时了。但不管怎么样，成绩是可以说话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ennifer Lopez featuring David Guetta 送来 Save Me Tonight。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h Touch Music。 歌手的很多音乐创作呢，都是源于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们今天要分享下一首歌，是来自 Gwen Stefani 在十年前的专辑叫做 This is what the truth feels like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Truth。 这首歌呢，应该说是他经历了跟前夫离婚之后情感疗愈过程的真实写照。那也是一首情感层次丰富的歌曲，他通过这种热辣的流行舞曲节奏温柔地审视了情感的创伤。那整张专辑 This is what the truth feels like 都源于他跟前夫的分手，他将心碎化为疗伤的情歌的一种体现。那么歌曲捕捉了 Gwen Stefani 在经历痛苦之后伴随着欢笑跟泪水，最终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个复杂的心境。他既是对过去的感怀，也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和解的庆祝。那现在她跟现任的丈夫呢 Blake Shelton 其实也是非常甜蜜的，而且她的个人音乐风格呢也因为跟乡村音乐界的大佬 Blake Shelton 的结合而变得有所转变。这张专辑呢是她的个人录音室第三张专辑，也是她首次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位置的一张唱片了。我们有请 Gwen Stefani 送来这一首歌 Truth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偶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天之大》。

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来听到这首歌，欧德阳演唱的《六色彩虹》。

时间21:1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苏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终始还有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他，但他只爱你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呢，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分享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
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家卫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啊，李安也更是啊，他们喜欢讲的都是人如何在世间的甜蜜和痛苦中修行，那些微妙的进退、不舍、克制，尤其是王家卫和周星驰很像，都是巨蟹座，终其一生都在拍同一部电影，讲同一个故事。听到林俊杰的《大男人小女孩》。

现在时间21:45。我们总是像智者一样的去安慰别人，却像傻子一样的折磨着自己。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头头是道；自己遇到一点过不去的时候呢，就是

玫瑰花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沁人心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跟品冠。

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正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拥抱一下都胜过誓言。继续来分享于子贝和月桃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柠檬里面富含维生素 C， 对人体发挥的作用呢，就像是天然的抗生素，具有抗菌消炎、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等多种功效。平时咱们多喝一些热柠檬水，哎，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呢，我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路。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人，大概就是你在那里可能感觉到很痛苦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你在荡秋千。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老板 ，Speak，
1: 听到梁文音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初中的同学可能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因为他们和你度过了人生当中最不理智的3年，3年里做了不少疯狂的事儿，让你不可能忘记，所以请珍惜每一个一起度过的初中朋友。

看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接下来听到的歌，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这个是中国好歌曲的第三季第三期，是由邢天素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4: 晚八点钟，
3: 送上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任。
4: 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孙楠所带来的缘分的天空。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分享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每一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

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的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接着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东来东往，一首李白《风信》。

0: 中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这首歌来自于陈倩倩《蓝颜知己》。

怕是最为光滑的玻璃，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它也是会有凹凸不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光滑，也有没有绝对的这个崎岖。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当你的态度啊，就是能够呢将很多的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许它是崎岖的，它是凹凸的，还是平滑的，你都可以自己来决定。我们听到这首《我记得》。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领悟。
5: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知道自己内心最想要什么，然后把它付诸为行动，最终呢，通过一步又一步的步骤，最后去实现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健康和向上的路径。可是这个路径呢，常常会碰到很多的纷扰，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呢，去调试好自己，能够让心里面心无旁骛，能够 open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怀，然后去面对这个大世界。送上一首《爱情沙粒》，来自于香香。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仇志和英仔所带来的预言。

在以前青春年代啊，我们呢曾经啊满肚子的话要跟那一个可能已经不爱我们的人说，可是你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出来，这种很想说的状态啊，当年只有在一种途径当中可以挥泄出来，也许并不求其他人听到啊，只是把它放到心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希望把它溶解在歌里。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小鱼的理想。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分享一节起所带来的花的话。

你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奉上徐佳莹所带来的《失落沙洲》。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韩红的这首《九儿》。

以前呢，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继续来听到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在突围赛当中呢，有一位歌手唱了一首让大家非常感动的歌呢，从其他的歌手当中顺利的来突围成功。因为

偏心这件事情可能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最开始我们对他的态度可能有那么一点不端正啊。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会喜欢你多一点，有些人呢可能不喜欢你多一点，所以才会造成呢那所谓的偏心。可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在意这样的一个别人对你的喜欢，或许你自己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端正，这也是一种偏心。我们来听魏新宇这首叫做《恋人心》。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青春应该是会常常活在那些永葆青春的人的心里，它不仅仅只是容颜，它其实是一种内心健康和非常鲜活有生命力的状态。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应该永远让自己的内心处在一个晴朗和青春的状态。听到的是胡彦斌这首《男人 KTV》。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们都希望拥有翅膀，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前一段时间我有去到贵州的千户苗寨，在那个观景台在山上啊，在看一片的苗寨的风景的时候，真希望自己呢可以像飞鸟一样呢在天空中翱翔，然后呢一飞就可以飞到呢那个山谷底下的小河边，觉得那一切才是最自然的感受，最自由的感觉。听到来自于罗美玲《我不哭》。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节目中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手写爱》，来自许茹芸。

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是另外一条路有着另外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一千年以后》。

0: 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送上一首清白之年，来自于破树。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

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接下来送上马玉所带来的学不会。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这首菲尔乐队的《把爱放开》。

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你是我的眼》。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分享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看

0: 饭了，回家吧。
1: 记得在史铁生《我与地毯》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恋的话，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想到很多人始终在现任的身上能够看到前任的影子，能忘掉吗？也许用一句话来说，就好像后来我爱的人都像你。有人说这是一种爱情里的执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偏执，那么你怎么看呢？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孙俪。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这首林忆莲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继续和你共享经典情歌，张信哲这首《回来》送给你。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来听到费玉清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就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接下来听到这首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吻。

爱不是腾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耳边这首歌《三人游》来自方大同。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45，耳边送出李健的一首老歌，代表青春的歌。

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华语经典继续为你送上，来听黄小琥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耳边听到弦子时间的沙，

情和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一样，都已过去。不过他的眉眼和嘴角分明还刻着多少的不舍和坚韧。然而生命就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不管如何努力，终究是回不去了。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可是路还是要继续。那么好吧，让美好都留存心底，让不堪随风而去。来听到齐星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送上一首《寂寞》，来自于薛荣儿。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旋律，你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来听到这首《最近比较烦》。

时间可以让一个女人慢慢地爱上男人，但时间却很难让男人慢慢爱上女人，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周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爱情可以通过陪伴积累得越来越多，可是男人的爱情就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地减少。男女相处，爱的浓烈就是尽头，所谓的爱到习惯才是永恒。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自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现在时间5:46。送上李恒亮。

学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没想到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听到朱慧给从前。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送上一首《谁该爱我》，来自于石星慧。

听这首歌的时候有被感动吗？你有没有被一首歌去感动的流泪的时候？其实人们有的时候会流下喜悦的泪水，而有的时候却在苦笑。为什么会有这种两种相反的情绪出现呢？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获奖、家人团聚、新人结婚等场景下人们的情绪反应，然后他就发现呢，人们遇到高兴的时候用哭来表达，是为了更快地控制强烈的情绪，而同理，人们在悲伤或者身处困境的时候反而会笑。所以这都是人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继续来听到未来，来自于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送上陈小春的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所以一个简单的人永远微笑，微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你有没有试过，比如说今天也许你的心情特别的糟糕，也许现在你烦躁的特别想把桌子上的东西连同那台电脑通通都摔掉，可是呢，如果说你能够到卫生间去好好的调整一下，洗一把脸，然后对自己笑一笑，出了门之后对任何人都保持微笑，那么你会发现原本工作上那些糟糕的难解的事情开始变得容易了，因为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你的微笑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运气，而你的运气会相应的会让你生活变得更好，至少可以让你家庭稍微幸福一点点。如果你每天回到家啊，总是板起脸来，然后呢也不想跟对方来说话，对方一定会觉得其实你并不爱他，这样的话两个人就会越吵越僵。凡事都是这样的，不要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听到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听这首音乐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你是什么样的星座呢？如果说你是处女座的话，那么金融行业也许会更适合你哦。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因为最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青岛一家开办了15年的金融风控公司呢，招聘的12名风控员中11个人是处女座。那么该公司的 HR 说呢，在历年的人力资源统计和年度审核当中，处女座的员工把风险控制得最好。专家表示，单纯通过星座来招聘其实一点都不科学。您怎么看呢？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幸福到哪去、啊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45。虽然说当年的艺人已经摆脱掉了那种唱革命歌曲的大调性，但是呢还仍然是一种特别卖力的状态，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这就是当年的特性。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听一种慵

一首歌不管怎么唱的好听，有些时候呢，它也只是符合某一部分人的心情。但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总是能够最快速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您见过变形的塑料吗？真正的变形金刚，塑料薄膜放入的热水当中，几秒钟之后，这个薄膜就变成了千纸鹤。这是浙大科研团队新研发的一种新型记忆塑料。研究人员说呢，塑料之所以能够变形，是因为是预先植入了形状记忆，而这种塑料可由简单的造型舒展成为一个三维造型，未来有望为心脏支架的设计带来一个革新。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丽奇所带来的《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

如果让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住在一个比较安静宁静没有特别多商业的地方，我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就是享受这一份宁静，但是可能之后呢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欢这样一份宁静，不愿意跟大都市过多的东西来打交道哈。张信哲这首《找钥匙》。

在时间7:15。接下来听到这首《100封心情》，来自于东来东往。

我们说到这个很牛的简历呢，就是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感觉。不过的确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更加的能够让人印象深刻记住，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从设计上来说，或者是从你的用词来说，都是大有学问，需要你去用心的研究一下。接下来听到一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坐上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到人生赢家，就举例说明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还有像徐静蕾这样的女人呢，都是事业跟生活当中的人生赢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他们这样，可是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小范围之内，来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处在的公共场所的一些路人，来进行一些小型的 battle， 来做一个当时的人生赢家，其实也是一件让你心里可以暗爽的事情。接下来送上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

越来越多的朋友出去旅行，他会选择自由行了，因为行程不会那么的赶，而可以由自己来完全自由的支配时间呢，也是一大优势。所以对于那些想要去享受当地的生活，去融入当地的生活的朋友，选择就是自由行，去自己做攻略，然后自己来安排时间，是一件特别不错的事情。接下来送上林忆莲所带来的南方的风。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好了，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听到张惠妹《勇敢》。